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部脱口机的
3: 正扩大天民先出会，
4: 当代是双方的
3: 民俗五色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天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分呐，
3: 李苏木神父，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我的我是耶，
1: 有你我以我你吃
2: 你是我吧那啥啥
1: 就别觉得不好一直的妈瓜阿吉苏天那啥那年莫瓜父母啊阿们阿吉苏天阿弟嘎车路我是就路路别路弟弟妈父母更好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老托不吉利，
3: 正破嘎片千只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三夫，
5: 黄土杭台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三好民族团结，建设好人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

0: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可是全中国几万万人的心今天都聚集在这个广场上。
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赴云南的第二分团首先出发。当时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120余人组成中央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和夏康农，下设3个分团，第二分团赴云南，由夏康农教授兼任团长，王连芳任副团长。胡松华、郭淑珍、张柯等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被调入中央访问团，承担慰问演出的工作。后来成为歌唱家的郭淑珍回忆说：“
2: 我那时候是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成立3天，那个时候让忽然叫我通知我，国家要派那么一个访问团，西南去，那么你

0: 你们呢去云南，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就知道了，派我去，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去云南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云南那有一个有那个民族，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花花哨哨的，什么这样跟我说这个。那么我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想，哎，可以去，应该去，那种就想去。
1: 1950年5月，毛主席接见了中央访问团全体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也都为访问团题了词。这些题词被制成条幅和锦旗，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二分团出发前，周恩来总理又专门召集访问团总团和分团的六位领导到中南海勤政殿总理办公室开会。二分团副团长，后来留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理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访问是毛主席亲自提议和决定的。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访问中，少数民族对你们可能不理解、不欢迎。总理还提出了准备受冷落、决心赔不是等4条工作原则。”最后还专门提醒，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特别缺盐巴。访问团成员后来成为歌唱家的胡松华回忆说
2: ：“我是从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响应总理的号召调到访问团。我有幸分到云南分团，领导人给我们做了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讲话，核心的东西就是没有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一定要讲平等、讲团结。同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民族工作手册，每个民族尊重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忌讳什么，我们都把它背下来，烂背于心。
1: 1950年8月6日，民族访问团带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来到云南，受到云南党政军机关和各民族代表的热烈欢迎。访问团在昆明期间，恰逢云南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访问团领导和出席会议的140余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见了面，召开了座谈会，进行了访问。同时，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同志参加分团领导工作，并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分团的总人数达到70多人。访问团走访的第一站来到了石林县龟山乡韦泽村。石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云南人民闹革命，龟山打响第一枪。访问团受到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5万多群众聚集一堂，有人风餐露宿几天，从百里外的地方赶来，就是想看看北京的亲人们。胡松华回忆说：“
2: 正好我们住在蓑衣寨，就是阿诗玛诞生的故乡。”那个是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是在那儿。
1: 后来回到北京的胡松华，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音乐故事影片《阿诗玛》配唱了全部《阿黑歌》的唱段。
3: 远远离开，若不把老家，从此妈
2: 红土地，咱们云南，整个把我从里到外。说改造也好，锤炼也好，是文艺的洗礼也好，云南是我的摇篮的摇篮。
1: 访问团每到一处，先请当地各方面的同志介绍情况，征求当地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和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再制定工作计划，并取得当地领导机关的同意，然后进行访问工作。访问工作主要采取4种形式：第一， 对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进行

0: 特别访问；第二，召开各民族、各阶层或各行业不同类型的座谈会；第三，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第四，召开民族代表会议。除了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问，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访问团还运用文工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风貌。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了它的成立，秉承着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奋勇前进，迅速地去歼灭残余的蒋匪军。我们将要建立巩固的国防，再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来侵略我们。我们要迅速地进行经济建设，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由于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我们将要把古老落后的农业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工业化的新中国。
0: 为了体现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关怀，遵照中央的指示，访问团在访问期间向少数民族同胞赠送了各种礼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笔题写的条幅、锦旗，以及药品、绸缎、布匹、盐巴、茶叶、针线等。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燕
2: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来只有我们给官家供东西的，就是我们说的纳的供赋啊，没有官家送我们的东西的。官家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就是中央政府，所以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新政权和我们党对他们的一个关怀和关心。
0: 访问团也收到了云南各族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以及访问团敬献的礼品，有各种锦旗、土特产和服饰等。石林县民族研究所王向芳：
3: 马夫夸夸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当时访问团来了以后，有几个那个老大爹老大妈嘛，他自己缝制了两套那个撒尼的衣服，传统民族服装了嘛，然后就送给那个访问团的领导，而且还提出要求，我这几套衣服我们要送给毛主席穿，然后还请他照几一张相，然后送给我们，是这种。
0: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在长期的历史中，由于民族压迫和剥削，云南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民族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第一次享有真正的平等。中央民族访问团是中国历史上对各民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访问工作始终贯彻执行中央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周恩来关于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切听人家、耐心做工作的指示。访问团的工作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北京的亲人来了，党中央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了三宜大地。在云南访问的这10个月，民族访问团所到之处，各民族无不欢欣鼓舞，如同盛大的节日。各族同胞从几十里甚至于100-200里外，挑着粮食，带着炊具，携儿带女，顶风冒雨赶来欢迎北京的亲人。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有的特意为盛会赶制了衣服，采来大把的鲜花送给访问团。在丽江、宝山、大理的

地，访问团所到之处，地上铺着松毛，路上扎着彩门，欢迎的队伍长达数里。在中甸，藏族同胞以热烈的骑马射箭仪式欢迎访问团的到来。在庆贺民族团结的各民族代表会上，举行了佤族等民族的漂牛仪式。各民族同胞打破民族隔阂，欢聚一堂，他们纵情歌舞，庆祝自己翻身做主人。1951年3月，访问团来到普洱专区，专区各县的各民族同胞听到访问团即将到普洱，纷纷派出代表日夜兼程向普洱聚集。为了欢迎访问团而专程赶来的各民族代表共有1486人，共有41种民族称谓，其中群众占85%，上层占15%。访问团和普洱地委再三研究认为，通过民族代表会议组成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至24日，前来欢迎的各族代表共同参加了在普洱城举行的普洱专区民族代表第二次会议。1950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指示，在西南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普洱专区民族代表会议的各族代表一致认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各族人民真正平等、合作、团结的具体表现。少数民族代表纷纷称赞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亘古未有的大事，各民族都被看中了，各民族都有家了。1951年3月24日15时，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各机关团体代表和普洱城区各族群众共5000余人热烈举行了欢迎中央访问团暨普洱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大会。在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和访问团副团长王连芳的监督下，选举出的联合政府专员、副专员及全体委员庄严宣誓就职。之后，访问团又帮助蒙自专区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1年4月28日至5月10日，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中共滇南工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的直接领导下，蒙自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在会上，访问团领导做了关于抗美援朝、民族团结及建立联合政府的报告，通过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爱国公约，通过了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选出了专区联合政府的52名委员。普洱蒙自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加快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云南各地实施的步伐。1951年4月17日至4月22日，新民今元阳县通过各族代表讨论，也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访问之前，

0: 尚未对云南民族进行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仅有少部分学者对部分民族地区进行过考察。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期间，除了疏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外，还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系统调查了各民族的分布、民族历史、民族关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经济文化等，共做了20个村、10余个专题的典型调查，整理了近100万字的调查材料。这些工作对于了解云南各民族的情况、制定政策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今天的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在访问中接触了51种称谓的少数民族，访问各民族代表6250人，对云南的民族与民族工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掌握了云南民族分布及政治经济特点，如民族聚居及杂居的情况复杂，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等，了解了少数民族的各种要求，通过调查对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为中央及云南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51年6月11日，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交予的任务，结束了在云南的访问，离开昆明，返回北京。昆明各族群众20000多人满怀依依惜别之情，列队夹道欢送。这一天的《云南日报》发表了社论，欢送中央访问团。在论述中央访问团的工作意义时写道，其政治影响的广阔是难以估量的。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先后访问了宜良、楚雄、大理、丽江、宝山、武定、普洱、蒙自、文山9个专区、42个县，历时10个月，行程近20000公里。经历了中央访问团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亲耳听到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云南各族群众坚定了跟共产党走、为国家守护好边疆的信念。
1: 在那一年的10月18日，亦将各民族代表把这面锦旗作为礼物，在欢迎联欢会上赠送给了来自北京的中央访问团西南第二分团，敬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0: 根据工作需要，访问团成员王连芳、刘树生留在了云南，曾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后来都担任了省级领导，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云南。访问团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也在10个月里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舞蹈演员张科在访问中接触了大量云南少数民族舞蹈，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舞蹈编导，后来帮助云南挖掘创作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帮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舞蹈人才。年轻的歌唱演员胡松华在迪庆结识了编纵藏族骑兵队队长斯纳尼玛，学会了藏族民歌，从此对少数民族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作和演唱了大量少数民族风格和题材的歌曲。年逾90的胡松华还清晰地记得藏族好兄弟斯纳尼玛教会他的第一首藏族民歌。
2: 我想给你画个像，他不是那种，哎呀，不，好啊，好，怎么画法？我说您就往这一坐，休息休息。我有个要求，在我画的时候，您能教我至少2首山歌，行不行？他答应了。所以我这给他画的时候，他就

0: I don't love you, telling love me. I don't show love you.
1: 共同体微论坛。
2: 中央访问团到云南，极大地消除了民族隔阂，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跋涉在交通阻滞的云岭大地，10个月间，总行程达2万公里，完成了民族工作历史上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实践。
3: 共同体微访谈，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的访谈录音，谈到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的历史背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以后，边疆问题是云南最突出的问题，而在边疆主要是居住着少数民族，国民党的残军他们也常常利用这种民族问题挑起反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这个边疆问题就十分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疏通民族关系，就要把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隔阂，历史上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化解，那么使得我们的边疆的国民族团结起来，一心向着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铁五千十块，
4: 当代十三分呐，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台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我的我是耶，
1: 用以我以我你吃
2: 你祖母吧那啥啥
3: 就别觉得不好一直的妈瓜阿吉苏的那啥那年木瓜父母啊阿们阿吉苏的阿迪嘎车路我是就路路别路弟弟妈父母更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嘎片五千出轨
2: 干不带十三百呢
4: 你苏我社父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三好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

0: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可是全中国几万万人的心今天都聚集在这个广场上。
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赴云南的第二分团首先出发。当时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120余人组成中央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和夏康农，下设3个分团，第二分团赴云南，由夏康农教授兼任团长，王连芳任副团长。胡宗华、郭淑珍、张柯等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被调入中央访问团，承担慰问演出的工作。后来成为歌唱家的郭淑珍回忆说：“
2: 我那时候是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成立3天，那个时候让忽然叫我通知我，国家要派那么一个访问团，西南去，那么你们呢去云南，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就知道了，派我去，对不对？有我，就说去云南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云南那有一个有那个民族，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花花哨哨的，什么这跟我说这个。那么我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想，哎，可以去，应该去，那种就想去。
1: 1950年5月，毛主席接见了中央访问团全体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也都为访问团题了词。这些题词被制成条幅和锦旗，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二分团出发前，周恩来总理又专门召集访问团总团和分团的6位领导到中南海勤政殿总理办公室开会。二分团副团长后来留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理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访问是毛主席亲自提议和决定的。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访问中，少数民族对你们可能不理解、不欢迎。”总理还提出了准备受冷落、决心赔不是等4条工作原则。最后还专门提醒，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特别缺盐巴。访问团成员后来成为歌唱家的胡松华回忆说：“
3: 我是从华北大学第3文艺工作团，响应总理的号召，调到访问团，我有幸分到云南分团，领导人给我们做了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讲话，核心的东西就是没有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一定要讲平等讲团结。同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民族工作手册，每个民族尊重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忌讳什么，我们都把它背下来，烂背于心。”
1: 1950年8月6日，民族访问团带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来到云南，受到云南党政军机关和各民族代表的热烈欢迎。访问团在昆明期间恰逢云南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访问团领导和出席会议的140余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见了面，召开了座谈会，进行了访问。同时，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同志参加分团领导工作，并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分团的总人数达到70多人。访问团走访的第一站来到了石林县龟山乡韦泽村。石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云南人民闹革命，龟山打响第一枪。访问团受到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5万多群众聚集一堂， 有人风餐露宿几天，从百里外的地方赶来，就是想看看北京的亲人们。胡松华回忆说，
3: 正好我们住在蓑衣寨，就是阿诗玛诞生的故乡，那个是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是在那儿。
1: 后来回到北京的胡松华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音乐故事影片《阿诗玛》配唱了全部《阿黑歌》的唱段。
4: 远远离开，若不把我家，从此茫茫。
3: 红土地，咱们云南，整个把我从里到外，说改造也好，锤炼也好，是文艺的洗礼也好，云南是我的摇篮的摇篮。
1: 访问团每到一处，先请当地各方面的同志介绍情况，征求当地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和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再制定工作计划，并取得当地领导机关的同意，然后进行访问工作。访问工作主要采取四种形式：第一，对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个别访问；第二，召开各民族、各阶层或各行业不同类型的座谈会；第三，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第四，召开民族代表会议。除了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问，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访问团还运用文工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风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了它的成立，秉承着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奋勇前进，迅速地去歼灭残余的蒋匪军。我们将要建立巩固的国防，再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来侵略我们。我们要迅速地进行经济建设，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由于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我们将要把古老乐厚的农业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工业化的新中国。
1: 为了体现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关怀，遵照中央的指示，访问团在访问期间向少数民族同胞赠送了各种礼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笔题写的条幅、锦旗，以及药品、绸缎、布匹、盐巴、茶叶、针线等。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燕
6: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来只有我们给官家供东西的，就是我们说的纳的供赋啊，没有官家送我们的东西的。官家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就是中央政府，所以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新政权和我们党对他们的一个关怀和关心。
1: 访问团也收到了云南各族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以及访问团敬献的礼品，有各种锦旗、土特产和服饰等。石林县民族研究所王向芳：
7: 马夫夸夸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但是访问团来了以后，有几个那个老大爹老大妈嘛，他自己缝制了两套那个撒尼的衣服，传统民族服装了嘛，然后就送给那个访问团的领导，而且还提出要求，我这几套衣服我们要送给毛主席穿，然后还请他照几一张相，然后送给我们，是这种。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 在长期的历史中，由于民族压迫和剥削，云南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民族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第一次享有真正的平等。中央民族访问团是中国历史上对各民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访问工作始终贯彻执行中央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周恩来关于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切听人家、耐心做工作的指示。访问团的工作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北京的亲人来了，党中央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了三宜大地。在云南访问的这十个月，民族访问团所到之处，各民族无不欢欣鼓舞，如同盛大的节日。各族同胞从几十里甚至于一两百里外，挑着粮食，带着炊具，携儿带女，顶风冒雨赶来欢迎北京的亲人。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有的特意为盛会赶制了衣服，采来大把的鲜花送给访问团。在丽江、宝山、大理等地，访问团所到之处，地上铺着松毛，路上扎着彩门，欢迎的队伍长达数里。在中甸，藏族同胞以热烈的骑马射箭仪式欢迎访问团的到来。在庆贺民族团结的各民族代表会上，举行了佤族等民族的漂牛仪式。各民族同胞打破民族隔阂，欢聚一堂，他们纵情歌舞，庆祝自己翻身做主人。1951年3月，访问团来到普洱专区，专区各县的各民族同胞听到访问团即将到普洱，纷纷派出代表日夜兼程向普洱聚集。为了欢迎访问团而专程赶来的各民族代表共有1486人，共有41种民族称谓，其中群众占85%，上层占15%。访问团和普洱地委再三研究认为，通过民族代表会议组成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至24日，前来欢迎的各族代表共同参加了在普洱城举行的普洱专区民族代表第二次会议。1950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指示，在西南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普洱专区民族代表会议的各族代表一致认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各族人民真正平等、合作、团结的具体表现。少数民族代表纷纷称赞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亘古未有的大事，各民族都被看中了，各民族都有家了。1951年3月24日15时，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各机关团体代表和普洱城区各族群众共5000余人热烈举行了欢迎中央访问团暨普洱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大会。在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和访问团副团长王连芳的监督下，选举出的联合政府专员、副专员及全体委员庄严宣誓就职。之后，访问团又帮助蒙自专区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1年4月28日至5月10日，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中共滇南工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的直接领导下，蒙自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在会上，访问团领导做了关于抗美援朝、民族团结及建立联合政府的报告，通过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爱国公约，通过了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选出了专区联合政府的52名委员。 普尔蒙自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加快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云南各地实施的步伐。1951年4月17日至4月22日，新民今元阳县通过各族代表讨论，也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省份，各民族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访问之前，尚未对云南民族进行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仅有少部分学者对部分民族地区进行过考察。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期间，除了疏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外，还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系统调查了各民族的分布、民族历史、民族关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经济文化等，共做了20个村、10余个专题的典型调查，整理了近100万字的调查材料。这些工作对于了解云南各民族的情况、制定政策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今天的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在访问中接触了51种称谓的少数民族，访问各民族代表6250人，对云南的民族与民族工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掌握了云南民族分布及政治经济特点，如民族聚居及杂居的情况复杂，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等，了解了少数民族的各种要求。通过调查，对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为中央及云南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51年6月11日，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交予的任务，结束了在云南的访问，离开昆明，返回北京。昆明各族群众2万多人满怀依依惜别之情，列队夹道欢送。这一天的云南日报发表了社论，欢送中央访问团。在论述中央访问团的工作意义时写道，其政治影响的广阔是难以估量的。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先后访问了宜良、楚雄、大理、丽江、宝山、武定、普洱、蒙自、文山9个专区42个县，历时10个月，行程近20000公里。经历了中央访问团对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亲耳听到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云南各族群众坚定了跟共产党走、为国家守护好边疆的信念。
8: 在那一年的10月18日，亦将各民族代表把纪念锦旗作为礼物，在欢迎联欢会上赠送给了来自北京的中央访问团西南第二分团，敬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1: 根据工作需要，访问团成员王连芳、刘树生留在了云南，曾长期从事民族工作，

0: 后来都担任了省级领导，他们把一生奉献给了云南。访问团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也在十个月里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改变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舞蹈演员张珂在访问中接触了大量云南少数民族舞蹈，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担任舞蹈编导，后来帮助云南挖掘创作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作品，帮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舞蹈人才。年轻的歌唱演员胡松华在迪庆结识了编纵藏族骑兵队队长斯纳尼玛，学会了藏族民歌，从此对少数民族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作和演唱了大量少数民族风格和题材的歌曲。年逾九旬的胡松华还清晰地记得藏族好兄弟斯纳尼玛教会他的第一首藏族民歌。
1: 我想给你画个像，他不是那种，哎呀，不，好啊，好，怎么画法？我说您就往这一坐，休息休息。我有个要求，在我画的时候，您能教我至少两首山歌，行不行？他答应了，所以我这给他画的时候，他就，啊，这。

0: I don't love me. I don't show you.
1: 共同体微论坛。
2: 中央访问团到云南，极大地消除了民族隔阂，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跋涉在交通组织的云岭大地，十个月间总行程达2万公里，完成了民族工作历史上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实践。共同体微访谈。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的访谈录音，谈到中央访问团访问云南的历史背景。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来以后，边疆问题是云南最突出的问题，而在边疆主要是居住着少数民族，国民党的残军他们也常常利用这种民族问题挑起反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这个边疆问题就十分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疏通民族关系，就要把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隔阂，历史上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化解，那么使得我们的边疆的国民族团结起来，一心向着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0: 别是我的我是也
1: 有以我以我你起
2: 李祖母吧那啥啥
3: 就别就得不和一直的妈瓜阿吉苏的那啥那年莫瓜父母啊阿们阿吉苏的阿迪嘎车路我子就路路别路弟弟就妈父母更啊